我的，你我放我的我也是我，没人管吗？你管啥？阿爹说没，没我放我的，没人管吗？哎，这是我的阿啥呢？也要支持你那阿啥呢？也出马家学会呀，我是你的主，我哪我这去我你那啦？哎妈咋的杀的我？哎妈咋的杀的我？哎妈咋的杀的我？别不要我别啦，接触别不别。嘿，老子再给我的给他，要是把你妈咋说服我？阿咋这样做别别？哎那么，那咋我这次我别不啊？要是啊。耶稣啊，耶稣啊，我把你今天所在的名字，也莫叫你学会名字，我是你。

原谅的说不清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死你要让天问你到死你还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你我天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死那你还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